根百几年，演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当代音乐年度盛事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今年在合唱大国拉脱维亚举行，
1: 20多个不同地区的代表按照各自的艺术美感和专业评判标准，选出16部推荐作品。
0: 7月份逢星期六晚8点，4台音乐会有我梁志谦和作曲家
1: 陈仰平同你分享这些音乐和会议的所见所闻。
0: 节目亦都会在星期五下午3点重播。
2: Once every year, the Hong Kong School's Music Festival returns as a

0: 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香港电台四集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早期的美国管风琴基本上都是模仿欧洲管风琴的设计。直到二十世纪初，麻省的制琴大师 E.M. Skinner 彻底改写了这个局面。在二十世纪初， E.M. Skinner 是美国最顶尖、最享负盛名的管风琴制造商。他研发出创新的电动气动操作系统 Electro-Pneumatic Action。 当风琴手弹一粒音的时候，电子信号就会即刻传去 Air Valve 气阀，用气压去打开风琴管发声。这个发明彻底解决了由弹落琴键那一下去到打开风琴管发声之间的延迟问题，而他所做的管风琴反应快到好像无缝接轨那样。另外 E.M. Skinner 又发明了很多很多很有特色的管风琴音色，例如法国号、大号等等。这些音色需要极高的风压才吹得响，而旧式

0: events mega 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好正。
2: 香港嘅盛事，除咗有地区团体同埋商会嘅参与，亦都会邀请区内嘅商户提供折扣同埋优惠，方便市民同游客消费，体验全港吃喝玩乐新趣味。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0: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味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喺下昼嘅时间咧，有我马盈盈喺一时之选嘅节目入边，同你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咁阵间咧就有一首活泼可爱嘅二重唱要带俾你嘅，系孟德尔逊嘅作品，叫做《铃兰与小野花》，编号63，第六首。咪喺呢首歌入边咧，铃兰呼唤其他春天嘅花朵加入跳舞啊！咁阵间咧就由女高音辛普森、假声男高音戴维士联同钢琴家美杜顿一起演出了，然后呢有布拉姆斯的失乐作品。布拉姆斯发表他的第一首弦乐四重奏的时候已经40岁，其实布拉姆斯年轻的时候已经尝试创作这类乐曲了，但是呢一直得不到满意的结果，反而他很顺利地写过两首弦乐六重奏。这些乐曲呢比弦乐四重奏多了中提琴和大提琴各一把，可能洪亮的低音呢带给布拉姆斯更多灵感。阵间我们会听的就是钢 B 大调第一首弦乐六重奏作品18了，我们一起听一下变奏曲式的第二乐章，里面 D 小调的主题有少少忧伤的感觉的。至于现在呢，想同你一起听下小约翰史特劳斯的《火花波尔卡》作品271了。这首波尔卡呢是献给小约翰史特劳斯的第一任太太的，他太太本身是个有名的歌唱家，结婚之后呢就成为史特劳斯身边重要的助手了。现在就听下帕列特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奏。

0: 一个变奏曲乐章最后平静咁样结束啊！听到嘅系布拉姆斯嘅作品啊，降 B 大调第一首弦乐六重奏作品18，系当中嘅第二乐章。刚才演出嘅咧系贝切雅四重奏，仲有中提琴家塔比亚史米文以及大提琴家海拉斯。
1: We began today's program with Johann Strauss's the Second's Artistic Trifle, French Polka.Opus 271, performed by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conducted by Georges Prêtre. Next, we were treated to Felix Mendelssohn's Mike Lurchen und die Blümlein, Opus 63, No. 6, sung by the soprano Carolyn Sampson and the countertenor Yestin Davis, accompanied by Joseph Middleton on the piano. In the third recording,We heard the second movement of Johannes Brahms's String Sextet No. 1 in B-flat major, Opus 18, featuring the Belchaya Quartet, Tabea Zimmermann on the viola, and Jean-Guyen Kiras on the cello.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
0: 剛才我們欣賞到的都是德奧作品，接下來就有法國和西班牙音樂了，其中有一首非常温柔甜蜜的歌劇選段，出自白遼士的特洛伊人。特洛伊人說到落難的王子伊尼亞斯在海上遇到風暴，意外來到加泰基遇到當地的女王狄多，两个人互相吸引，但是伊尼亚斯呢要遵从神的意志，最后唯有同爱人分离。我们阵间听下这一对爱人所唱的爱情二重唱，甜蜜的夜与无尽的狂喜，演唱的是女高音基柯基沃，男高音亚兰尼亚，还有岩士堂指挥的高文花园皇家歌剧院乐团。然后呢，我们会听一套钢琴音乐，是杜莲娜的巴拉梅达的圣路卡。这个标题是地方名来的，是西班牙的瓜达维几河河口的城市。杜莲娜在传统的奏鸣曲结构里面以四个乐章描写这个城市四个地方。稍后呢，我们一起听下第一乐章，在城堡的高塔上，音乐会带我们鸟瞰全市的景色，有海岸，有翠绿的葡萄园，亦都有白色的小屋啊！阵间会。

由马素弹奏。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另一套原本写俾钢琴嘅音乐啦，系格拉纳多斯嘅西班牙舞曲当中嘅安达鲁沙。不过呢个系吉他版本啦，交俾卡拉达力演奏。

有人曾经形容肖斯达高维涉的 E 小调第十交响曲充满悲剧、绝望、恐惧和暴力，只有最后短短两分钟带来胜利和希望。虽然肖斯达高维涉没有表明过这部作品的具体内容，但是广泛被接受的看法是这部作品是描写史太林统治时期的苏联。在接下来的四台音乐会，由尼信斯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就会送上肖斯达高维涉这部大型创作，同场亦会听到杜佩的《仪仗与镰土》，还有小提琴家贝尔文加入演奏德弗扎克的 A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场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接下来星期一晚上8点，四台音乐会。

0: 欢迎各位收听四台音乐会，我是主持梁志谦。今集的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呢，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听一下一些室乐和合唱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也是大会推荐给我们的。我们第一首作品呢，就会来自是奥地利的作曲家赫特的《死神即少女》，是为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和钢琴而创作的。咁呢首作品杨平都喺我身边啦，咁呢就係关于啲乜嘢嘅呢？
1: 其实我哋可能都听过伟大嘅德奥作曲家啦，舒伯特写嘅弦乐四重奏入面有其中个主题就係死神与少女。咁正如我前两集讲过啦，德奥作曲家呢係好思辨，即係意思係佢喺一個題材上面咧，總係揾好多唔同嘅角度咧去解釋、去理解。咁啊，呢隻作品咧就係講少女或者講女性嘅，我哋女性主義嘅其中一個題材。咁啊，死神即少女咧就係講死亡同埋少女之間嘅關係。咁啊，入邊用咗好多聲音去講關於少女嘅故事，關於死亡嘅故事。其中一個比較聽覺上比較吸引或者比較特別嘅就係用咗巴托伯弦，就係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喺佢嘅弦樂作品入面經常用到一種技術，就係放大咗我哋伯弦弦樂伯弦咧，就係唔用弓啊，用手指去彈撥啦嗰啲弦樂上面嘅弦啦。但係除咗彈出聲音以外咧，仲好大力咁樣拉扯個弦樂器嘅弦，將弦嘅緊張度去到最大之後放手。彈落去個指板上面咧，聽出嚟有一種敲擊樂嘅聲音，好特別嘅。
0: 通常係啲比較強啊，或者係即強烈啲嘅段落咧，就會用到呢啲嘅效果啦，即感覺就好似打敲擊咁，聽出嚟啪一聲嗰種感覺嘅。
1: 咁所以咧，喺呢種作品用到呢種效果咧，其實係有一種粗暴或者一種突然嘅衝擊感覺嘅。我希望大家都喺入邊都聽到啦。

0: 5. Jede Stunde weltweit.
1: 刚刚听过的是史多布指挥新空间乐团演奏荷特的《死神即少女》。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听呢首作品系荣获咗今年咧30岁以下作曲家组嘅最佳作品。佢系代表捷克嘅合卡。呢首作品咧系为室乐团同埋古董儿童钢琴而创作，名称叫《长着灰色睫毛的男孩》。佢用咗一个叫古董嘅儿童钢琴。咁咩系古董儿童钢琴？我哋会听到啲咩声咧？
2: 喺乐曲简介同埋我哋听嘅音乐入边咧，就会发现有一个唔系好啱音准嘅音质好薄嘅一种钢琴嘅声音，就有啲似我哋嘅玩具钢琴啦，即系啲小朋友或者 B B 啊玩嘅啲所谓嘅古董咧，就系讲紧嗰个作曲家咧喺一个古董店入边买翻嚟嘅一个坏坏地嘅一个玩具鋼琴。咁咧作品最特別嘅就係佢真係攞呢個買翻嚟嘅古董鋼琴擺咗入去作品入邊去做，
1: 成為咗個樂器啦。
2: 成為咗個樂器啦。咁啊，我覺得都好精彩，好有說服力，因為我都選佢係最好嘅30歲以下最佳作品啊。點解咧？因為佢嗰、那個聲響咧，第一就係圍繞住呢個兒童鋼琴寫嘅聲響咧，好特別。所有樂器咧都唔係12平均律嗰種聲音，而係一種微分音嘅處理，好似我哋第一集喺電子音樂入邊聽到嘅好多聲音嚟講，都係一種好唔常規嘅聲響，但係又好協調。所以咧，成個作品咧，你感覺到佢好純正，好有童真，好似好夢幻，但係其實技術上係好複雜嘅。佢嘅個聲部咧，都係圍繞住呢個有啲音准偏差嘅乐器咧，去发展，去变换唔同场景，我觉得好精彩嘅一个作品。

0: 啱啱听过嘅系合卡长着灰色睫毛的男孩，系荣获咗30岁以下作曲家组最佳作品嘅一个荣誉。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就会去一去丹麦嘅代表。咁呢位作曲家咧系古必沙斯派克。咁呢首作品咧系我哋今次呢个 series 里面咧嘅第一首我哋听嘅合唱作品，咁啊叫春天。咁我知道呢个作品咧，即系个来头都唔少嘅，即系点样拣佢翻嚟嘅咧？
1: 今集咧，我哋主要系介绍喺 Wallstrom 入边嘅室内乐作品同埋合唱作品。咁啊，我哋第一个丹麦嘅代表作品，接下嚟其实仲会听第二首丹麦嘅作品。不过咧，依、這个丹麦嘅电台嘅情况咧都几特别，佢同其他参与嘅电台嘅选录音嘅情况有啲唔同，佢系靠观众投票嘅，這个系几好，即系。producer 通常都是個電台個新音樂節目的 producer 咧，製作人咧去做推薦啲作品，帶啲作品過去分享。但係今喺丹麥咧，佢哋就係組織一個投票，咁啊將喺丹麥生活嘅無論咩國籍嘅作曲家嘅音樂同埋播喺電台播過啦嘅音樂咧，去做一個我諗係做一個。歌單之後曲單之後，他哋去做投票，票數高的就可以帶過嚟咁樣。
0: 咁不如我哋事不宜遲，就聽下由巴迪指揮丹麥廣播公司國家合唱團演奏古必沙斯派克的《春天》。

0: 系啦，杨平啊，一阵听呢首作品咧，非常特别，尤其是喺嗰、那个即系乐器嘅组合上面。咁呢首曲咧系写俾竖琴、古键琴同埋康奈尔琴嘅、哦。咁其实咩叫康奈尔琴咧？
1: 我听嗰阵时咧就觉得系 harpsichord 嘅，就听唔到啊所谓嗰个康奈尔琴。咁咧但系就好特别，因为佢哋全部都系拨弦乐器啊。其实我哋认识嘅。古键琴咧都系弹，好似钢琴咁弹，但系听出嚟嘅声音好似吉他嗰啲咧，要劈嘅，要拨弦嘅声音，好特别。咁咧，成个听觉体验咧，除咗认得出竖琴，好似 harpsichord 咁样，有啲劈嘅声，仲有另一种乐器都好似 harpsichord 咁样嘅。之后就翻到嚟呢度啦，四台入边咧要介绍啊，查下咁样啦。之后咧就俾你揾到啦，原来嗰个康奈尔琴咧。是好似古筝咁样嘅、哦，
0: 即系个弹法咧，就好似即系放平咗嘅一个竖琴咁样，然之后咧就弹奏嘅时候咧，就好似古筝双手喺上面即系弹拨嗰啲弦线咁嘅状态。
1: 但系出嚟嘅声就好似古键琴咁啊，三不像咁啊，好得意。
0: 咁我觉得咧，即系呢个有趣就系，因为通常我哋听西乐咧，即系你谂起拨弦类咧，就可能谂起吉他或者系竖琴之类咁样啦、嗯。即系同中乐唔同，中乐就有成个弹拨。樂咁嘅組合，咁、所以呢個聲音咧就應該相信幾特別喎、
1: 哦。係啊，同埋咧，我印象中聽嘅 Rostrum 今次咧，除咗我哋香港嘅作曲家咧，有個年輕作曲家今日都會介紹嘅，係有民族樂器啊，即係非西方古典音樂主流嘅樂器之外咧，依、這個都係一個比較特別嘅，就用到我諗係東歐嘅一個好特別嘅劈撥弦嘅樂器。
0: 好啊，咁不如我哋一齐听下呢个系嚟自爱沙尼亚嘅代表萨隆迈嘅《在泪水中》。

0: 啱啱听过嘅系若音踏板合奏团演出萨鲁曼嘅《在泪水中》，即系听到好多一滴滴嘅感觉啊，一滴滴嘅水咁样，泪水咁样。
1: 系啊，你听到佢哋好似 tremolo 啊，即系渐音两个音喺度交替咁样咧，系好得意。同埋咧，头先我哋最后听到咧，仲听到好明显用弓去拉嗰啲弦。咁啊，好多技法啊，用喺呢啲拨弦乐器上边。
0: 跟住落嚟咧，我哋听一听就系瑞典代表嘅作品，咁啊都系一个合唱嘅作品嚟，咁啊都系大家平时可能都经常有嘅一啲题材同海有关，咁佢叫北海，咁啊作曲家叫域克曼，咁呢首作品咧，似乎系同一啲即系诗词有关系。
1: 係啊，咁我都好留意嘅，即係想睇下啊，依、這個北海係咩咧？即係我哋睇到北海，聽到北海，覺得喂係咪北海道啊咁樣咧？咁啊，我就去睇下 program notes 即係個節目介紹、曲目介紹咧，發現哇，原來係真係同日本嘅詩人有關嘅。啊，依、這個作曲家寫依個作品咧，主要係講嗰個海同埋天，即係合埋一齊嗰個風景啊、海浪嘅節奏啊、姿態啊。咁我覺得確實佢音樂入面咧係好有畫面感，即係所以咧，我呢隻作品我都係好中意，同埋覺得係值得係 recommended 嘅。

0: 刚刚听过的是由欧地利指挥瑞典电台合唱团演出北海。咁咧，啱啱听过同海洋有关嘅一个作品啦。嚟紧我哋走一走，就去翻丹麦嘅代表，但系咧就唔系丹麦人嚟嘅，似乎个名咧就吉田文。咁咧就系声音之歌，咁系为大提琴同埋小交响乐团而创作嘅。咁我觉得好有趣咧，就系而家都成个世界嗰、那个即系沟通都系非常之联系得好好啊。咁尤其是喺即系文化上，你会见到，譬如今次咧。是取材自法罗群岛的一些即民歌去做这个创作的。
1: 是啊，即是一个亚洲人吉田文，其实他都有去到 Wallstrom 现场，我去了两天，我们都有交流的。这个日本作曲家女作曲家呢已经在丹麦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亦都是一个这样的原因，刚刚都提过跟 Michael， 就是丹麦他的选曲呢都是不限自己国籍的，只要是跟丹麦本土的 artist 或者 orchestra 合作，有好的录音，观众又觉得很喜欢的话，每年都会选最高票数的录音过来做代表音乐去分享，在 Wallstrom 里面分享。这首作品呢是大提琴和 orchestra 的一个乐团去合作，很 expressive， 我就觉得有一种亞洲作曲家嗰種氣質喺入邊，嗰種作品嘅風味咧係好詩意，但係咧中間你又會聽到有啲同人嘅身體個 pulsation 咧，嗰個心動嗰、那個脈動脈搏個感覺咧好接近。咁啊，一隻篇幅比較長嘅作品，16分鐘左右，但係就係充滿情感嘅。作為現代作品嚟講，佢係好有嗰種。表現力。

0: 啱啱听过嘅系大提琴手艾伦联同哥本哈根阿提拉斯小交响乐团演绎嘅《声音之歌》，跟住落嚟翻屋企咯。香港作曲家何晴伟嘅作品《梨花落》，咁呢首作品咧就为好多唔同嘅即系乐器啊组合啊人声加埋一齐嘅。咁呢首曲我知道阿杨平咧就同作曲家倾过偈添嘅，关于咩嘅咧？
1: 其实佢都系演系学院嘅。

0: 生，合成位 Kelly。咁咧 ，Kelly 佢我去之前咧都想盡量知道作曲家寫，即系寫代表我哋香港嘅作品入邊一啲理念啦。咁方便我去到李佳嗰邊咧，就可以同唔同嘅代表去講一講。咁我都知道呢隻作品咧叫《梨花落》咧，係比較中式嘅。咁啊，問就知道原來哇，呢隻結合咗唱歌 choir 嘅合唱嘅，結合咗琵琶嘅，結合咗大敲擊樂嘅一隻作品係點樣嘅背景咧？原來佢係取材自咧粵劇嘅一個叫《玉離魂》嘅呢首劇目入邊嘅一啲歌詞去做整隻作品嘅鋪排，係講緊一個悲劇嘅，係講緊一個家庭教師愛上咗佢學生嘅媽媽。咁最終佢哋兩個冇辦法喺一齊之後，就好悲情咁樣用死亡去結束佢哋呢個故仔。咁啊，成隻作品咧，你聽到咧，我喺未知道故事嗰陣時咧，我哋喺大家喺度揀最好、最能夠代表香港作品嗰個錄音嗰陣時咧，都覺得呢隻作品係好特別，因為個大咧咪好大，即係去到最高潮嘅時候咧，個定音鼓一出嚟，你真係會覺得係好 tragic 嘅。即係好悲劇嘅，咁所以我都係覺得呢隻作品我帶過去係好驕傲。仲有啊，呢個作品咧，其實喺30歲以下嘅作曲家選舉入邊咧，都係得到唔少其他代表嘅認可嘅。咁啊有當地嘅一啲代表同我講話，哇！聽到琵琶嘅聲音，覺得佢哋表現力好好啊，即係聽到啲非西方樂器嘅一啲樂器嘅音樂咧，佢哋都會覺得好神奇。咁啊，我都好想轉達呢句説話，同埋佢哋嘅 compliment 啦，佢哋嘅讚賞咧，俾呢個年輕嘅作曲家同埋香港嘅作曲家們。
1: 咁我哋一齊聽下呢首，即係可能都有好悲涼感覺嘅一個作品，由女高音古婉彤、李子瑩，男高音金家耀、男中音关卓成演唱，连同演奏乐器的包括琵琶陈可欣、圆号杨希俊、长号杜巧彤、敲击乐严佩恩、冯敬耀以及指挥兼作曲家何晴伟演出《梨花落》。

0: 啱啱听过嘅香港作曲家何晴慧嘅《梨花落》，咁跟住落嚟咧，去到我哋今集里面最后一首作品。我知道呢首作品咧，即系都好有心思，点解摆喺最尾嘅？因为咧呢个系嚟自匈牙利嘅代表班哥维嘅管弦乐作品《狂热》。咁我听个名咧都已经即系好有气势啊！咁同埋咧，我见到里面个长刊嘅介绍咧，就有几个 keywords 咧就好犀利，即系有我见到系 crazy 啦。uncontrolled madness 啦，即係好瘋狂啦，或者即好似失控嘅感覺喺裏面。咁啊，楊平呢首作品係咪真係咁失控嘅咧？
1: 啊，呢隻作品其實冇佢講得咁一開始就會 expect 嗰種話好 chaotic 啊，好混亂嘅狀態，唔係嗰種現代音樂。呢個作品咧，等間大家聽就會覺得一開始係好吸引，一開始你聽到咧好規律嘅，好有節奏，但係越嚟越快嘅，即係快得好一種好

機械，但係一種唔係好常見喺古典音樂聽到嗰種機械感。再加上咧舊式蒸汽火車嗰啲鳴笛聲啊，我好特別，我都唔使佢介紹，我啲感覺到係好似火車行過嚟咁樣感覺。所以我覺得哇，喺管弦樂器法入邊咧，管弦樂配器入邊做到咁嘅效果，我覺得好神奇，好精彩。係呢隻作品咧，我係聽完之後，我仲特登翻去睇譜，哇，睇下佢點樣 orchestra 嗰個配器配出嚟個聲音係點樣。咁咧呢隻作品另一個特別之處咧，就係佢。相對用翻我哋傳統嘅作曲概念，叫做symphonic poem 啦，好似理查史德魯斯啊，好似李斯特啊，嗰啲作曲家都會按住樂曲嘅唔同段落咧，去描寫個故仔嘅唔同嘅部分，一個情景一個情景咁樣，好似電影咁樣咧，去將成個故事講出嚟。咁呢隻作品咧。在個樂曲介紹入邊咧，就直頭係標明啊，第幾小節咧係講緊啲乜㗎？而家啲乘客已經去到邊度啦？啲乘客落車啦，咁樣呢個好特別嘅處理。

0: 啱啱听过嘅系由化卡舒指挥匈牙利电台交响乐团演绎咗班歌维为管弦乐团而创作嘅狂热作品编号87。系啦，杨平，我哋啱啱今日咧就听咗八首唔同嘅作品啦，有香港作曲家嘅作品啦，亦都有啲欧洲唔同国家嘅作品。咁啊，下一次可唔可以预告少少俾我哋听下咧？
1: 系啦，我哋都听咗好多欧洲嘅作品啦，但系咧有一啲代表其实唔系来自欧洲嘅，包括墨西哥啊、智利啊等等，咁呢啲都系好有趣，而且声响上好唔同嘅一啲音乐作品啦。咁我都好想介绍俾大家，这个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系一个好国际化嘅平台，有好多多元嘅声音，我哋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0: 非常之期待我哋下一次嘅作品，咁啊，多谢大家收听四台音乐会国际作曲家交流会议2026，我系主持梁志谦，亦都我哋嘉宾作曲家
1: 陈仰平，
0: 下次再见。

奏者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1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

时间嚟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仲有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5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日落志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我哋翻到去1662年先啊，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启福道往尖沙咀方向近 Mega Box 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启福道天桥近验车中心。观塘绕道近丽港城，伟业街西行上观绕，龙尾茶果岭道近天后宫，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张穗转车站。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元洲仔嘅快线有坏车，一大车多。粉岭公路往大埔方向跟松柏朗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新田公路近石湖位。荃湾路往九龙方向跟科桂码头的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较早前山顶道近门牌70号的坏车离场，取消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交通复常。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金龙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内，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将隧去观塘入口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鲤鱼门到旺角方向近柴果岭道车多，龙尾汇景花园。观塘道往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车多，龙尾定富街。新界区粉锦公路往大头岭回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北区医院。青山公路近古洞，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兆麟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富路近龙门居。屯门龙富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近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狮隧入口沙田，清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元朗。下一次交通消息是7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是7月24号星期五的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嘉宾主持曲飞想同你介绍一个戏剧制作啊。
3: 今日专题，
4: 早前咧，我同听众分享过香港艺术节明年咧嗰个嘅活动。咁原来咧嚟紧嘅暑假，我哋唔需要等到2027年嘅一月，喺今年嘅暑假已经有一个咧夏日青年艺术节。咁里面咧，我见到嘅资料咧有演出、工作坊、展览同埋一啲嘅艺术体验啊，咁啊嗰个嘅内容好丰富，但系我又睇到一个嘅作品非常之吸引我嘅眼球嘅，个戏名咧就叫你真系 OK， 我系边个？嗱，呢两个问题咧其实系好宇宙好大嘅，咁啊于是我就睇下啊究竟呢个制作系咩一回事咧？就原来系由一个咧一啲都唔系初歌嘅一个嘅创作人咧去编导演。今日电话旁边咧就请嚟呢一位朋友林学贤嚟同我哋倾偈嘅，学贤你好，
5: 你好啊，曲飞，
4: 系啦，咁知道你有一个嘅 one man show 啊，自己自编自导自演啊，刚才讲咗个戏名啦，啊个题目好大啊，可唔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你个创作嗰个嘅理念系点样形成嘅？
5: 系，其实咧，你真系 OK 咧，我成日问自己或者问人哋，因为我哋咧好容易会想保护自己啦，或者诶唔好麻烦人啦，所以咧我哋都会话 OK OK。咁你真系 OK 系，我一直都系叩问紧自己，希望让自己可以接受，其实我自己唔 OK。而去到我系边个咧，就系因为经历咗嫲嫲离开啦，跟住亦都去揾翻自己嗰个根啊，即系我。

0: 系祖籍系潮州，但系我喺香港出生。咁我究竟系个咩人？然后去再叩问，其实啊，我自己系边个嘅时候，可能我会好有信心去讲林学贤系咩人，我就唔会好容易俾唔同嘅声音或者唔同嘅一啲嘅意见去打到自己。所以呢个作品系一个自我寻索或者系一个成长嘅一个嘅作品，亦都希望同观众去分享我哋喺呢个大世界入面，我哋点样去搵到自己的存在。所以呢个都系好大嘅议题，但系其实系用林学贤嘅身份，希望引起反思，同埋大家一齐去搵我系边个。可能我哋睇完60分钟，但系大家都未必系揾到嘅，但起碼我哋開咗個題目先，然後去慢慢接受自己。
1: 我諗好多朋友或者我自己咧，嗰個經驗同你都好近嘅，就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但係其實咧，嗰個嘅即係籍貫啦，或者祖籍同自己好遙遠啦。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係潮州嘅，我係潮州澄海。我唔知你潮州邊度啊？但係我哋以前讀小學嘅時候咧，係要寫即係你嘅籍貫。你嘅縣喺邊度咁樣？咁啊，潮州澄海咁，我唔知而家讀書仲有冇啦。咁啊，但我又從未翻過去嘅喎。但我見到資料咧，你又真係未翻過去嘅。不過咧，晚年咧，嫲嫲咧就患咗一個認知障礙症嘅時候咧，令到即係觸動到你啦。究竟你自己嗰個祖籍同自己嗰個身份認同嗰個關係，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祖籍對你嚟講嗰個意義喺邊度？
0: 我諗我以前係冇咁介懷呢件事，因為我可能就會覺得啊，咁我都係一個香港出世嘅人啦。咁但去到嫲嫲離開嘅時候，我就發現哦，咁其實我追溯翻我係一個咩人，因為其實開始去揾，其實因為潮州話或者一啲潮州嘅食物啊，譬如菜脯蛋啊，或者係腐乳啊，或者係一啲潮州嘅蠔餅等等，呢啲其實我係成日食或者我會一定會接觸到，但係啲人問我點解你哋會食呢啲嘢，我係答唔到啦。咁慢慢去就會問啊，我係邊個呢？而我覺得去追溯翻嫲嫲嘅一個生活或者佢嘅文化嘅時候，其實佢同我有啲似，佢好近，但都其實係好遠。咁我就喺呢啲入面嘅關係入面揾到一啲好有趣嘅亮點，然後就去慢慢去發掘。同埋潮州話都好得意，即係我就係識粗口，因為我嫲嫲同我講話我妈妈同我讲就系话，你一定要识俾人闹啊！你知道佢闹紧你，唔系嘅话你唔得啊！同埋架忌冷，即系自己人。咁我觉得架忌冷对我嚟讲都系一个好重要嘅情怀。点样去爱你身边嘅人啊？或者点样去当自己人呢样嘢？其实我觉得喺而家呢个年代都慢慢嘅去少咗啊，因为我哋真系好似个距离远咗，所以我觉得嗰种情谊啊，或者嗰种情怀，我系好欣賞嗰個年代嘅潮州人，所以我都慢慢喺呢一啲啊，最近又都有套電影啦，都係講潮汕咁樣，咁我就喺入面去尋根嘅時候，我就發覺啊，有啲係我哋其實唔淨止係潮州人，係所有嘅人都係要捉緊嘅一啲嘅美好嘅價值，咁所以喺入面，我覺得係喺個尋根之旅，我未尋曬嘅，因為我都未踏足嘅，而家都，但係我係好想去踏足，同埋係好想去了解更多，咁我就可以揾到自己係邊個。
1: 我諗最重要嘅係知道家族嗰個嘅歷史，嗰個嘅足跡。因為我自己本身個故事同你都好近，就係我都未翻過潮州嘅。潮州話咧，我多你一句就係最多係飲茶嘅啫，隻爹。OK， 咁就但問題就係話咧，當我仲即係叫做好彩同媽咪翻去即係佢嘅鄉下嘅時候，或者我去揾翻一啲嘅足跡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原來你愛嘅人曾經行過啲咩路咧，你就可以確立到自己嗰個嘅身份認同喺度。咁所以其實呢類型嘅叫做較為正規嘅一啲嘅叫做討論嘅戲碼嘅話，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今次嗰個表演形式會有啲咩嘅叫做表演元素？因為你嗰個嘅演出地點係喺藝穗會嘅乃富嘅一個空間，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究竟形式會係點樣？
0: 今次嘅演出係有別於好傳統嘅劇場嘅，即係我哋會以卡巴萊嘅形式啦，我讀腳戲，咁其實會打破同觀眾我第四幕共場啦，就真係會同佢直接好似分享故事，但同時間我都有啲戲劇嘅元素，去俾佢時進入時係好似翻去我哋喺度傾偈嘅一個狀態，亦都係唔使好凝重，但我哋係好輕鬆地去講緊一個我哋可能每一日 遺忘咗要面對嘅問題，或者一啲我哋擺低咗好耐嘅一啲嘅生離死別等等。

时间来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嘅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明日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明日稍后风势逐渐增强，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前我哋翻到去1792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0: The Aquinas Piano Trio was playing for us the first movement of Haydn's Piano Trio No. 31 in G major.
1: 欣赏过雅夫洛斯钢琴三重奏演奏海顿的G大调第三十一钢琴三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1792年的今日，海顿就去完英格兰，咁啊翻返去维也纳啦，停咗喺波恩。咁啊，当时咧佢就见到另一位嘅作曲家咧，系边一位呢？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首先同你欣赏阿尔加一战期间完成的小提琴奏鸣曲作品82。之后是不止令拉赫曼尼诺夫对自己重拾自信，还有份奠定他作曲家身份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最后是柯普兰在最后乐章以平凡人的号角开始的第三交响曲。收听三点至五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这些在战事和艰难中创作的音乐了。

一个 Happy Friday 的日子，来到7月24号，你收听的是 FM97.6 至 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会由现在至到晚上的8点钟，在这个空间那里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

如果你小时候都有学弹钢琴嘅话，巴赫嘅作品一定就老师唔会走咗去噶啦，都会要你去学习嘅。当中嘅一套安娜·马德莲娜曲集，相信咧系好多朋友嘅儿时回忆嚟嘅。今日会听到嘅咧系呢一套嘅作品，不过咧就换上咗一个乐队嘅版本，听下傲慢第二所指挥嘅费城乐团演出啦。

巴克来自他的安娜马德莲娜曲集当中所组成的一套小组曲，听过由奥曼帝所领导的辉城乐团为我们送上演奏。如果刚才的这一套乐曲带给你一些儿时的回忆的话，接着下来这一首的乐曲相信都会有同样的效果，讲的是莫扎特的一套妈妈听我说主题与变奏。如果就咁听个曲名令你摸不着头脑嘅话，不如我话小星星变奏曲。有请2009年法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嘅冠军得主，嚟自日本嘅第一人啊，十井伸行为我哋演绎啊。

0: 就是钢琴好手十井伸行刚才带来过有莫扎特的妈妈听我说主题与变奏，来自作品编号 K265。
1: 香港电台四级巨献，彭修文与中国民族管弦乐，由我严慧昌亲自制作主持，深入一代宗师彭修文的艺术世界，回顾他奠基中国民族管弦乐的辉煌历程，从经典作品到乐团编制，从创作理念到历史影响，珍贵影音与深度访谈交织，请锁定港台，一同见证这位中国现代民族管弦乐一代宗师的不朽传奇。星期日早上10点播放一集，星期四下午2点重播，欢迎到时收听。
0: 继续我们的音乐欣赏，接着下来为你送上的有孟德尔逊的作品，是他的《仲夏夜之梦》作品21，一起听下当中是他的首嘅序曲，一个本地的团队叶永思领导香港小交响乐团演出。

0: 他所领导的香港小交响乐团为我们演绎过由孟德尔逊的《仲夏夜之梦》作品21当中的序曲
1: Simply Classical 宙斯古典林嘉琪。
0: 在这个时候要为你送上完结今日节目可以分享到最后的一首作品，选择有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可以衬托这种夏天的感觉都是相当之贴切的。今日嘅录音由马天龙联同法国国家电台乐团演出。

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法国国家电台乐团在指挥马天龙的领导之下为我们送上的演奏，将我们今个星期的节目带到尾声了。我是林嘉琪，多谢你的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继续在第四台的空间分享好音乐，拜拜。

早期的美国管风琴基本上都是模仿欧洲管风琴的设计。直到二十世纪初，麻省的制琴大师 E.M. Skinner 彻底改写了这个局面。在二十世纪初， E.M. Skinner 是美国最顶尖、最享负盛名的管风琴制造商。他研发出创新的电动气动操作系统 Electro-Pneumatic Action。 当风琴手弹一粒音的时候，电子信号就会即刻传去 air valve 气阀，用气压去打开风琴管发声。这个发明彻底解决了由弹落琴键那一下去到打开风琴管发声之间的延迟问题，而他所做的管风琴反应快到好像无缝接轨那样。另外 E.M. Skinner 又发明了很多很多很有特色的管风琴音色，例如法国号、大号等等。这些音色需要极高的风压才吹得响，而旧式用木制的风箱在高气压之下很容易漏气甚至变形。但是 E.M. Skinner 用他改良的 Pitman Chess 装置又重新计算过内部风度尺寸，还找了当时全美国最好最柔软的皮革来做管风琴入面的气袋，确保个风箱可以重复这样运作几万次都不会烂。他这个改良直接令到美国的管风琴制造技术领先全球。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佩德罗一世啦，喺1798年出生啊。咁佢喺1822年至到1831年咧，就成为巴西嘅皇帝佩德罗一世啦。咁喺1826年嘅其中有两个月咧，佢就系葡萄牙嘅国王，叫做佩德罗四世啊。呢位领袖咧，佢嘅绘画系好有天分啦，甚至咧连整家具啊、木工都难唔到佢。咁佢音乐又得，唱歌又得，又有作曲，亦都有演奏乐器，好似系吉他啦、钢琴啊，仲有长笛啊，就连流行曲同埋跳舞咧，佢都一样擅长噶。咁巴西著名嘅独立颂咧，就系由佢创作噶啦。咁不如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咧，佢呢一首序曲啊。但演出的就是这位来自巴西的指挥家马哲蒂所领导的米纳斯克拉斯爱乐乐团。

马自提指挥米纳斯加拉斯爱乐乐团送上过了佩德罗一世的序曲。二十世纪作曲家高云最出名就是电影配乐了，好像是1964年的战争电影《633敢死队》就是他创作的了。他一向和纽西兰交响乐团很有渊源的，在1970年代开始已经合作了，也都成为过他们的客席指挥。在1983年乐团就邀请他写一首在外国人眼中的纽西兰的作品。我们欣赏一下这位的作曲家高云指挥纽西兰交响乐团演绎他这一首

野心曲。跟住落嚟嘅作品咧，就系作曲家魏欧当嘅改编啊，就系改编自贝多芬嘅 G 大调第一浪漫曲嘅主题变奏曲。呢一首作品感情丰富，演奏技巧又高，经魏欧当创作之后咧，就好似幻想曲一样啊！魏欧当咧本身就系小提琴家嚟嘅。原来咧，佢爸爸喺业余时间咧有演奏同埋制作小提琴噶，所以咧佢对小提琴咧就特别认识啊。佢七岁嘅时候咧已经公开演奏协奏曲噶啦，后来咧仲巡回演出添。我哋听下啦，呢位小提琴家亚历山大马戈夫，联同胡伯所指挥嘅高达艾森纳克图林根爱乐乐团嘅演出。

小提琴家亚历山大·马戈夫联同胡伯所指挥的高达艾森洛克·图林根爱乐乐团演奏过的就是艾欧当改编贝多芬的 G 大调第一浪漫曲主题变奏曲。接下来的作品呢，就是杜明尼高·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 K89。这首作品呢，原先就是有曼陀林琴和通奏低音演出的。咁而家咧，我哋就有西奥巴琴演奏家沙佳、大提琴家西伯同埋古建琴演奏家卡尔森嘅演出啦。

刚欣赏过的就是杜明尼高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 K89， 由西奥伯琴演奏家沙佳、大提琴家西伯同埋古建琴演奏家卡尔森一起送上。在新闻报告之后，我李德芬会继续同大家欣赏古典音乐家，唔好行开。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二十世纪英国小说家杜莫里埃的小说《蝴蝶梦》就在1938年发表，是哥德式的小说来的。故事的主人翁 Rebecca 利伯嘉一开始就已经不在人世，但是他一直萦绕着整个故事的。而这个故事亦都由希治阁拍成电影，音乐就是由华斯曼创作的。我们来听下威尔逊指挥伦敦小交响乐团演绎华斯曼的《蝴蝶梦》组曲。

我欣赏过的就是华斯曼的《蝴蝶梦》组曲，由威尔逊指挥伦敦小交响乐团演奏。梅尔加斯是西班牙作曲家，是1638年出世的。小的时候就在教堂唱歌，也都在那里学习音乐。后来他就成为埃姆拉主教座堂的乐长。我们欣赏的就是他的歌曲《圣周四哀歌》，是八声部的作品来的。雨节三日的纪念，就是由圣周四的晚餐礼仪开始，去到复活节主日晚祷作结了。耶稣最后的晚餐就是圣周四了。我们听下基斯道法师领导16人管乐合唱团的演绎。

现在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莫扎特的 C 小调第十四首钢琴奏鸣曲，作品 K457 呢，就是1785年出版的，就是送给他的学生特纳的。这位学生的丈夫呢，就是莫扎特一位很重要的出版商来的，当时呢又是他房东。而他们两夫妇呢，就成为莫扎特几个小孩的教父母了。这一首的作品就是莫扎特最早的六首奏鸣曲之一，写来的就是教学和自用的。我们听下钢琴家比殊的演奏吧。

钢琴家比殊弹奏果林莫扎特的 C 大调第十四首钢琴奏鸣曲，作品 K 四百五十七。节目嚟到最后，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包罗丁嘅 D 大调第二首弦乐四重奏，我哋欣赏嘅系第三个乐章夜曲啊。呢一首嘅弦乐四重奏咧，就比佢嘅第一首弦乐四重奏就受欢迎啦。咁可能咧旋律咧较为和谐啊。我哋咧听下郭德纳弦乐四重奏嘅演奏啊，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聽過是姆滿切為吉他而寫的七首樂曲，而之前由卡拉揚領導柏林管弦樂團演出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後前奏曲》。接著會聽到鋼琴家艾斯獨奏貝多芬的第一鋼琴協奏曲其中的慢板樂章，亦都有夏根四重奏演出舒伯特的 A 小調弦樂四重奏編號 D 8804。

刚刚欣赏过的有史博的第二协奏曲，在之前有意大利音乐家合奏团演出韦华帝为四支小提琴以及大提琴而写的 B 小调协奏曲，作品编号 RV580。 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接着下来为你带来的有萨蒂的六首格诺新纳斯，由钢琴家萧逸庆去弹奏。除此之外，仲有乔海弦乐合奏团演出韦伦的弦乐小夜曲，作品11。而结束这个钟头之前，我们还会听到约翰威廉士为电影《舒特拉的名单》而创作的作品。匹兹堡交响乐团会联同小提琴家普尔文一起演出

啱啱听过肖邦的两首圆舞曲，分别是他的第九号降 A 大调圆舞曲和第十号 B 小调圆舞曲。在之前有柴可夫斯基的洛可可主题变奏曲作品33。罗斯卓波维涉啱啱是联同柏林管弦乐团在卡拉扬的领导底下演出的。接着下来我是会听到华格纳的齐格菲牧歌。这个版本由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交响乐团演出，除此之外还有英国作曲家华尔顿的电影音乐亨利五世，而我会听到当中电影音乐的选段，由波利茅斯小交响乐团演奏。

0: Arts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7月25号，由我马莹莹同你今日话当年。琴日就系 Giuseppe Di Stefano 迪史提芬奴嘅生日啦。迪史提芬奴是战后最受欢迎的其中一位意大利男高音，他的人生经历过起跌，可以说很不平凡。他在1921年在西西里一条小乡村出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迪史提芬奴被征召上战场，他的指挥官刚好是个歌剧迷，听得出迪史提芬奴有成大器的潜质，于是就协助他退役了。迪史提芬奴第一次登台演歌剧是在1946年，他回到米兰参演马仙内的《万龙》，跟着他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了。他在台上展现的自信，还有丰厚柔和的声线和清晰的发音，都是他成功的要素。1948年他第一次在美国的大都会歌剧院登台演《龙神》里面的公爵，跟着几年他都是大都会歌剧院的宠儿。同一时间，他经常和女高音卡拉斯拍档演出，他们合演的《托斯卡》更加被视为经典。不过迪史提芬奴的黄金岁月非常短暂，在60年代初，即是他40岁左右，声音就已经开始退化了。1973至74年，他再次和卡拉斯合作巡回演出，但是未见成功。但是他留下的出色录音都不少，这些录音奠定了他在乐迷心目中的地位。明天就是钢琴家兼作曲家 John Field 费尔特的生日了。他是在1782年出世的。他10岁的时候去到伦敦，进入当时著名的钢琴老师克莱曼蒂的门下学习。他努力练习之余，亦都要在老师的乐器制造公司为顾客示范钢琴性能，生活非常之忙碌的。他亦都经常登台演奏，18岁嗰阵已经被视为伦敦最出色的钢琴技巧大师。1802年，费尔特跟随老师克莱曼蒂经巴黎和维也纳，去到圣彼得堡公干。费尔特在当地的社交圈子很受欢迎，在演奏和教学方面都备受俄国贵族的赞赏，所以他并没有跟老师在1803年离开，从此留在俄国发展。之后他就陆续出版夜曲、协奏曲和幻想曲等作品。费尔特所写的音乐都很精细的，有加入优美装饰的旋律和甜美的音色，而且夜曲这种钢琴小品是由他始创的。无论演奏和作品风格都对后来的音乐家，特别是肖邦，有深远的影响。
3: The ARD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 is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classical music competition in Germany, organized by the Bayerischer Rundfunk. Since its inception in 1952,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classical music competitions and a springboard.

这即兴加花，就算是同一首乐曲，每次演出都有所不同，听起来充满趣味。竹韵小集一直致力延续粤乐传统，今个月他们会在香港电台带来《未来的传统》香港作曲家粤乐创作发表会2026，以中乐室内乐的形式演奏八位作曲家的新作。欢迎你来欣赏竹韵小集的现场演出啦！未来的传统音乐会会在7月30日星期四夜晚8点在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免费入场，门票先到先得。门票索取表格已经上载到第4台网页 radio4.rthk.hk。